0: 울라네
1: 울라네 울라네
0: 울라네
1: 울라네
0: 울라네 울라네 울라네
1: 울라네
0: 울라네 울라네
1: 울라네
0: 울라네
1: 울다리
0: 울다리
1: 울라네
0: 울라네 울라네
1: 울라네
0: 울라네 울라네
1: 울라네
0: 울라네
1: 울라네
0: 울라네
1: 울라네 울라네 울라네